0: Joan Guy, chair of McKinsey Greater China, and senior partner Nick Leung. The answer's simple. The next China is still China. The book sets out an insider's guide to succeeding in this new era of Chinese.
1: 到最终的这个名次。
2: 好的，那么为了方便我们的观众朋友清晰地掌握我们的竞赛细则、有关比赛的规则，
3: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赛制规则。
4: 2026年邵阳市龙舟大赛，本次大赛共有38支龙舟队参加，比赛采用500米直到竞速两轮制。第一轮38队分为10组竞速前8组，每组4队，后2组每组3队，按比赛用10队、38支队进行排位。第二轮38支队按第一轮名次倒序重新分成10组竞速，即第38至35名进入第二轮第一组，依此类推，第3名至第1名进入第二轮第10组。每支队最终总成绩根据2轮用时相加，用时越短，名次越前，原则进行排名，对总成绩排名前10的队伍予以表彰。若出现成绩相同，则以第一轮更快者优先；若第一轮成绩依旧相同，则抽签决定最终名次。
3: 好的，那么这次呢，邵阳也是10年之后啊，再次举行我们的龙舟赛。邵阳各地的队伍啊，也是参赛非常的热情，各地都是踊跃报名。秘书长应该是非常有感触的。
5: 对，这一次我刚刚有说到，就是邵阳县和北塔区都是有8支队伍来参赛的。
3: 嗯，
5: 也是参赛队伍最多的2个区县。那北塔区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划龙舟的这一个区域，因为枝江在包裹着整个北塔而过，所以呢，这里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他们就有划龙舟的习俗，然后长期的话，这些河边上的这些老百姓们，他都会自发的，就在很早以前他就会划龙船，然后像邵阳县的话。他和新宁是挨在一块儿的，我记得他们2个县这个斗龙舟啊，划龙舟比赛都是特别的高涨那种热情。在每一年5月初5的时候，我记得在新宁浪山啊，他都会有自发性的老百姓在那里划龙船。然后这次新宁是4支队伍，然后4支队伍的名字呢，也都跟新宁浪山的这个张朗贵，我们现在呼吁的这个大动脉大张家界的这个旅游区的这个联动是捆绑到一块儿的。你看它的浪山八角寨队、浪山扶一江队、浪山天象队和浪山辣椒风队，这4个景区呢也是核心，就是咱们浪山的核心景区的4个部分。所以我说新宁的这个名字取名啊，就非常的贴合我们旅游的这个推广。
3: 是的，曾经资江的浪涛是藏着我们邵阳人进度的记忆，但是如今10年之后，我们很多在外务工的这个游子也是千里返乡，放下工作奔赴集训，包括乡亲邻里都是自发组队啊，老少同心重拾讲己，包括各村各镇也是踊跃筹备加紧操练，都是为了今天呈现出最好的状态。那么我们稍后也可以看到，在队员当中啊，有年过花甲的老滑手，也有正值壮年的中坚力量，同时呢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后生，还有一家3代同练龙舟的，以及一村乡亲同舟共济的。所以说报名热潮是席卷了我们邵阳大地，处处都可以看到奋战龙舟的火热景象。那现在通过画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啊，也是因为今天到现在还是有点下着小雨，但是已经慢慢在转停了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着伞一大早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资江畔，然后就为了来看今天家门口的这场盛会。那现在我们现场的这个开幕式也正在进行当中。
5: 其实我开始看了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好像说是10点钟左右雨就会停，刚好是我们开拔的时候。
3: 哎，是的，其实刚才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还是雨非常大的，但是天公作美，等到一会儿正式开始比赛的时候基本上就停了。
5: 重头戏来的时候，现在是前奏，就是这个风雨迎贵人嘛，就是迎龙船下水，是下点雨应该会好一些的，
1: 这个风调雨顺的时刻。
3: 马老师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是适合比赛的吗？
1: 其实像今天这个下着小雨的这个天气啊，对我们运动员来说，它肯定比炎热的天气要好一点点，但是对我们这个舵手啊，会有一定的这个能力的考验。因为这个雨水啊、风啊，模糊舵手的视线，这个都是有很大可能的。所以说，在这个雨天啊，虽然有进度好晴，但是对运动队的影响还是有。
3: 那您结合一下今天的这个气温啊、水位，包括风力各方面的条件，您觉得会对选手的竞技发挥带来哪些影响呢？
1: 啊，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的，对我们舵手这个控舵的能力有一定的考验。大家都知道，我们运动队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嘛，那么这个效率就全靠我们舵手舵效精准。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能力测评。而且今天呢，乘的是一个顺水的态势，其实看到我们江面上水面的这个水纹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可以的。而且我看到从这一组的这一次的比赛参赛队伍来看的话，邵阳市九线三区参赛的这个人员和这个覆盖面积都是非常的广的，说明我们邵阳市对龙舟的这个热情真的非常的高，
3: 非常
1: 群众基础也很不错。
3: 确实，因为湖南啊水系纵横，龙舟运动也是根植民间，底蕴深厚了。那近年来，包括汨罗啊、麻阳、道县、园林多地的龙舟赛事也是火爆出圈，收获了全国网友的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毛老师也是深耕我们龙舟赛事解说多年了啊，对此一定也是深有感受。
1: 是的，确实还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湖南本来就是水乡嘛，江河遍布，划龙舟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竞技，而是我们乡人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民俗的传承。而且这几年我们汨罗作为龙舟源头，麻阳、道县、园林各地的赛事都很有特色，不再是地方过节的活动，而且现在全网的直播呀、推流都让我们这个龙舟运动，湖南的龙舟走出了湖南，全国都在传播。而且作为解说员，我能够看到这些年我们湖南的龙舟不停地在进步，运动员的水平也不停地在拔高。那么我这个感觉真的是这种热血民俗能够和大家分享到，我感觉非常的骄傲荣幸。而且作为深耕这个领域的人，真的能够是被这个龙舟精神可以很好的带动的。所以还有这个详细我们各地赛事的这种特点，我们在比赛的间隙也可以再和大家聊到。
3: 是的，其实今年湖南多地的这个龙舟赛事在全网都是火爆出圈的。
1: 是的，
3: 那钟秘书长，我们邵阳地处资江中游，包括我们本地的端午龙舟文化，您觉得和其他的地区相比，它有着哪些比较独特的习俗和氛围呢？
5: 其实没来邵阳之前，我们那里可能和你们家乡一样，都是五月初五这一天过端午。
3: 对，
5: 但是在邵阳，他们是逢五月的逢五的日子都是端午节。
3: 哦，那他们就是在这个月就要过三次、
5: 对，他要过三次的端午节。它是五月初五是小端午，五月十五是大端午，五月二十五呢是尾端午。整个五月的这个端午为什么会过那么多次？其实相传啊，就是在屈原投江的噩耗传至邵阳的时候呢，已经是五月十五了，所以呢他们就过大端午来祭祀这个魏源。那在邵阳县和新宁县，我记得每一年五月十五的大端午，他们县里面自发性的民众就会爬龙船。那个盛世可能因为江小一些，就还会更加激烈一些。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画面切到我们的开幕式现场，看看开幕式的精彩表演。
6: 到蔡锷故国草原的铮铮铁骨，从花窑挑花的色彩斑斓到牧童短笛的悠扬旋律，邵阳的精神文脉必将随资江从远古流向未来。
7: 没错，资江扬波，古典铿锵，古城幻彩，龙腾邵阳。 今天全市各县市区的龙舟健儿汇聚于此，他们将用汗水与激情在赛场上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赛精神，展现开放包容、文明坚韧的新邵阳形象。
6: 资江之上，龙舟破浪；舞台之上，文脉流芳。这是时代与历史的对话，尽展邵阳儿女的万丈豪情。
7: 龙腾自江是千年传承的回响，运动邵阳是时代奋进的号角。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舞台与江面交汇的中心处，用掌声和心跳迎接这天地同频的第一声号角。
6: 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龙腾自江，运动邵阳，龙腾自江，运动邵阳。

0: 谢谢，龙舟竞渡正是龙的传人精神最生动的注脚。再次感谢我们所有可爱的小朋友们。
1: 十二面鼓雷动，成人击鼓，少儿舞龙，齐声朗诵，这是两代人的接力，也是龙的精神在舞台上的绽放。
0: 是的，各位，接下来请欣赏男声独唱《大道少阳》。
2: 少爷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让我们一起为运动员加油，为少阳喝彩。

0: 感谢石东的大道邵阳，歌声里呀、啊、有咱们雪峰巍峨、资江奔腾，更有我们邵阳人的骄傲和豪情。
1: 是的，接下来我们换一种风格，一起来感受龙舟文化的灵动与魅力。各位，请欣赏舞蹈《龙船调》。

0: Making some evil sounds.
1: 我们最开始弹的是比较正统的乐曲，
0: 明白？
1: 古典的、巴洛克的、浪漫主义时期曲比较多。但是后来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契机，就改编了一些电影配乐。发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电影配乐。有一些拿着乐器的音乐天使，都是请专业的人来涂漆上漆的。那如果是装音管的话，那个就是一个更费劲的工程了。我们是有来十几个国家40多位专业维修管风琴的工程师，然后不间断接力性的修复，才把这台琴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安装起来的。因为刚开始过来的时候啊，像那些部件啊，比如说风箱、鼓风机、演奏台，还有7341根管子，都是一根一根一根就在这个厅安装上去。
0: So it's like it's probably even more crazy than if somebody gives you like just a pile of things. It's like okay, now create a beautiful puzzle out of it.For them, like to use so many details and like pipes to put it all together without anything, any help.
1: Yes.
0: Wow. With any plans? No plans at all. That's just incredible.
1: 像这些脚手架跟梯子，就是我们日常在维修的维修人员，他们要爬上去，然后检查更高一点的管子。那咱们现在可以到上面去看一下这个管风琴的全景，它的全样貌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哇。
0: 这管子你看有的非常细，
1: 对，我们这台琴最小的管子是只有2.5厘米，那最长的管子呢就是管低音的管子，就是我们对面看到的这些管子就是长将近10米，整台琴一共是7341根能够发声的音管。
0: More than 7,000, can you imagine like the number of all the pipes and to tune them in perfect harmony、It's an incredible piece of engineering, masterpiece.
2: 那但是就是观众是看不到的。
1: 观众是看不到的，观众只能看到它的外边的那些管子，是进不到里面来的。
0: That is really interesting. Just look at these pipes. They're like I always thought the pipes were just straight, but look at these crazy corners here.

0: Right now, I'm paying a visit to a local architect. His grandfather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Xiame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100 years ago. And many of the old buildings on this island were designed and built by his grandfather.
1: 而且建筑比我想象的还漂亮。这个建筑是30年代初建的，是我爷爷自己设计建造的。因为我看它有点像西方的风格，又是有中式的这个元素。哎，对。 鼓浪屿就是在20-30年代的那些建筑，它有它的一些特殊性。那个时候正好是中西文化交融特别火热的时候。鼓浪屿的这些房子，你看立面哈，都是洋房，都是洋式的。这个在欧洲很常见的东西。对，你要进到它室内，你就看它都是前后厅，旁边两边就是耳房、厢房这种是摆在两边。然后呢，里面主楼里面是没有卫生间的。以前都是有个副楼。
2: 鼓浪屿很多好的洋房都是有主楼、副楼，副楼干什么用？就是厨房、厕所，还有佣人住的地方。就是按中国的习惯，按中式习惯，
1: 因为他觉得卫生间在主楼里面叫不干净。这些洋式的建筑当中呢，其实又有很多地方特点，比如说它所用的材料，像这花岗岩，这种砖呢叫做清水红砖。
2: 你说这个红砖，红砖对，还有像这种水耍石呢，这种做法的基本上在闽南地区才有。它除了那个小碎沙以外，它还加上了那个海蛎壳，
1: 因为正好这里有这个资源，
2: 有这个资源，从这里比较近看得清楚哈。这有这个海蛎壳以后。
1: 碰上有阳光的时候，
2: 这海蛎壳会反光，就会产生一种闪烁感。
1: 对对对，
2: 那就感觉就是很华贵。
1: 会不会在西班牙或者靠海的一些，比如说法国那边也会大概会用类似的方式？
2: 法国我去好像我没有看到，没见过，有这种水耍石，但是没见过加上海蛎壳。
1: 所以这就是我们闽南
2: 这个就是闽南的特色
1: 啊。
2: 所以。
1: 从近现代这种建筑文化的这个传承保护来看，厦门这一带，特别是鼓浪屿的这些洋房的特点呢，就是西洋式的外观、中式的功能、中式的功能，加上地方的特色建筑材料，还有这些地方工匠、这些师傅的再创造，就形成了。
3: 许多康used to be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Gulangyu Scenic Area Development Company. He's also a renowned architect and has built a home for himself next to his grandfather's former residence. Since his retirement, 许多康 has often helped his neighbors to repair their old houses. These days, architectural design is no longer a job for him. But a source of pleasure.
2: 我们家就是从我爷爷下来呢，每一代都有建筑师，都有搞工程的。这个书桌呢，是我爷爷在办公用的。你看哈，这个是可以翻起来的，这是当时是他作为一个图，靠电子尺的一个图板画。现在都用电脑画了，以前都是手画，靠电子尺，还有尺子，三角尺子，就在那边制图。当时用沾水笔啊，这就是放墨的嘛，这是他原来用过的。 中国式的笔筒啊，一个八仙图啊，一个笔筒。大仙图，这个桌子哈，它这里还有一个暗格，挺有意思的。这个暗格就是它一些比较重要文件可以放在这里面，因为怕有时候小孩啊什么捣乱的，给它弄的啊，就这样子放在这儿。

0: 鼓浪屿呢，其实经历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发展时期。嗯，一个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时期就是八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开始，鼓浪屿有一波的建设项目。因为我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参加鼓浪屿的工作了。我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八十年代初就到鼓浪屿来了。嗯哼。那退休以后呢，我爱好修一些老建筑，像这栋就是我们修的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把它的结构修到安全。可以使用，因为原来的这个结构是很不安全的。然后整个外立面，从色彩到各个节点的元素，还包括材料，都是严格恢复原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怎么样。那比如说有一些砖破了，我们就换一块进去，也是要去找这种老砖来跟它匹配。
1: 那现在看不出来哪里是老的，哪里是
0: 就是要我们要把它修到尽量看不出来。
1: 你自己能看出来吗？
0: 我自己能看得出来，比如说像。这台岩口那边就有几块砖是新的，
1: 就有一点点色差，
0: 有一点点色差哈，像这样就是比较新的。
1: 但其实几乎看不出来，
0: 几乎对，不是很内行的人不一定看得出来。
2: Currently, Gu Lang Yu Island has well preserved over 1,000 buildings of various styles.Built from the late 19th to early 20th century. That's why people call this place a place which gathered building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se historic buildings, a special organiz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we're going to visit its headquarters now.
3: This is beautiful.
4: I'll take you to this place and see. You can see a lot of scenes on the island. This platform is the place where we observe the drone takeoff and
3: landing.
4: We observe the drone takeoff and landing, and then fly over the island.飞前岛，然后对一些屋顶，因为平时看不到，所以无人机去看，特别是那个台风季节，

0: 我们鼓浪屿还有一个非常美的称呼，你知道吗？叫做钢琴之岛啊
1: ，Piano Island。
0: 对对对，在100多年前呢，鼓浪屿上的钢琴持有量就是全国之首的。踏上这个岛呢，就会听到叮叮咚咚非常美妙的琴声。对，所以说古典音乐很早就在鼓浪屿上其实普及开来了。
1: 那现在有什么样的体现吗？比如说，好像是也挺多的，
0: 是
1: 音乐会啊，包括音乐。是吧，演出之类的。
0: 对，我们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像艺术高地呀、等等，会请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的音乐家来到这里给大家演奏。
2: Everyone who performs at the Gulangyu Piano Museum's Sea Concert Hall is awarded a numbered certificate to mark the occasion. Yang Tianran, as the first person to perform there, is the proud owner of the certificate number 0001.When the hall first opened, the organizers selected 10 pianists through an audition who competed for 3 spots. In the end, Yang Tianran won first place.
1: Why is there so many people, including I found in China, many people hope their little friends will learn piano. Like Gulangyu here, many people learn. Yes, because
0: learning piano, actually,不仅仅是训练一种演奏乐器的能力，其实学钢琴可以培养我们很多包括人的意志力啊，坚韧的这个程度呀，对对，包括对我们的这个气质也是一个很好的熏陶。因为我自己是钢琴老师，我想将更多的西方的音乐文化更多的引入到我们中国来，来到鼓浪屿，把我们鼓浪屿还有我们中国自己的音乐文化再传播到国外去，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融合，这是我想做的，我希望可以做好的一点。
1: 是这个特别棒。

0: 近年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两国在多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的走深走实。您认为这一倡议为缅甸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
1: 比如说，应该说，就是如果对两江不嘛，就是缅甸那边的，谁办的苦呢？巴拉了吧？就业结果啊，我碰不着这一个，可把有虽然住这部的，有两个生活的，起码的苦呗。哎，这嘛，缅甸那边的巴拉他。哎，这你太比如说看，第二嘛，虽然不帮咱也冇怎样做的苦事的了，哎，奥巴就多了。第二啊。缅甸人家碰不住这一这个，第二嘛，不帮上我们那边的，都这一这个，便宜太贵呀吧。但是阿里缅甸人家碰不住这一，阿里阿里的生活，那干嘛呢？七十的锻炼呢，南疆的啊，就那种亚麻皮吧，好像他说，高的西蒙根的苦，那皮吧，就那缅甸人家那第一西蒙根的，那皮吧不帮上不来，就那三万里的时候的就那标签了。
0: 总统先生，当前的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单边主义抬头，全球格局动荡，在此背景下，您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对于推动世界和平、维护发展繁荣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1: 那边这边的这边雷鼓嘛，漏他了，这西马雷鼓啊，咱们习近平那干嘛一年不得的西马雷杰西吧？那边雷鼓嘛，漏他了，这高能下一把，阿龙来看你那下一把，爸妈对，奶奶的就是。

下午好，欢迎收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马上要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江超联赛小组赛第五轮北区阿勒泰在主场对阵塔城的比赛。现在双方队员马上要入场，

阿勒泰的主场位于阿勒泰市二中体育场。今天阿勒泰呢是云淡风轻，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4度，此时呢是31摄氏度，非常的适于比赛。这场比赛堪称是北区的榜首和榜尾之间的之战。在这轮比赛开打之前，阿勒泰代表队是2胜1负积7分，位列北区第一，而塔城队呢是1胜2负积3分，位列北区的第七。但是两队呢也仅仅有4分的分差，那么北区的这个形势啊相对来说呢比较混乱，在每一轮比赛过后积分榜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在昨天先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伊犁队是1-0战胜克拉玛依队，这是他们的第四场比赛。那么在取胜之后呢，伊犁队暂时以8分冲上了北区第一。那么他们能不能守住北区积分榜第一的位置，还要看今天这场比赛的结果。这是阿勒泰队的首发和替补名单。中超联赛进行到了第5轮，已经是到了小组赛的冲刺阶段。今天的两支球队阿勒泰和塔城呢之前都已经是轮空过，所以说在第五轮开打之前，他们之前实际上是打了3场比赛，而5、6、7这3轮呢他们将会打满。理论上来讲呢，剩下的这3轮还有9分，最多可以有9分可以拿，所以说北区目前的形势呢是人人都有机会，但是人人呢都不安全。这场比赛呢是要在下午18点准时开球，但是因为出场仪式呢是稍微晚了2分钟，现在到了时间之后，双方还在场上做最后的动员。塔城门将耶勒扎提，主裁判卡马利江吹响了上半场开场的哨音。现在您收看到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这是联赛小组赛第5轮北区阿勒泰主场迎战塔城的比赛。在此特别鸣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总冠名商新疆本土企业数智世界集团的大力支持。阿尔泰队的主教练布拉提哈汉、乌拉兹、阿尔泰队今天是身穿浅色的队服，塔城队呢是身穿黄色的队服。一次长传，7号沃尔肯也是阿勒泰队的锋线上的箭头人物，虽然说他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突在最前面，但是他的这个后插上、相当的有威胁。塔城队主教练刘天学，没调整好，分到右路，
这个球一直是没有好的机会起脚。16号周雨辰，塔城队之前的三战的成绩呢是1胜2负积三分，其中胜的那一场呢他们是以3-0大胜，在主场大胜乌鲁木齐，体现了非常不错的攻击力。那么在前三场比赛当中呢，塔城队是进了4个球丢了5个球，而前三场比赛阿勒泰队这边呢是2胜1平保持不败积7分，但是他们总共是进了3个球丢了1个球，那主要就是一个稳字。哎呦，这一脚结结实实的是踢到了屁股上。阿尔泰队这边的首发阵容，一号门将乌拉兹，三号穆斯塔帕，四号哈哈尔别克，六号乌拉斯，七号沃尔肯，十号阿德勒，十四号达尔恩，16号周雨辰，17号巴伊尔塔，25号巴乌尔江，31号巴赫波利。接下来球直到禁区内。塔城队这边的首发呢，一号门将叶勒扎提，四号马利伟，五号穆扎帕尔，六号阿伊特哈利，七号祖鲁甫哈尔，八号塞日克，17号达尔汉，18号伊尔开江，21号乌拉哈提，22号哈勒纳尔，还有77号叶里江。角球开出来，中路。前锋还在转圈找球在哪里，球已经在门将的怀里了。这球高空球虽然说没有摘到啊，但是第二点乌拉兹反应很快，

大城队这个前场定位球由叶丽江来主罚。开出来没碰到，进攻和防守队员都没能够碰到这个定位球。阿勒泰市第二中学的体育场虽然说这个看台并不高大，但是今天这个看台上的球迷呢是很有气势，这面鼓是够大的。阿勒泰队这边长传的反击，想利用沃尔肯的冲击力，但是这一边呢达尔汉速度也不差，头球后侧，冒顶了，哎呦，一脚撩射，巴伊尔塔转身之后不停球，哎，这个想法非常好，就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如果说控制的好的话，还真是很有威胁。守门员如果说退防不及时啊，这个球就有可能沿着这个横梁的下方就进网了。乌拉兹，这是叶勒扎提。还是长传找前面，不在中场过多的拖泥带水，直接往前塞，塔城反击漂亮，还往里面突，哦哈，突得太深了，四号哈哈尔别克把哈勒纳尔的突破破坏出了底线，角球。哈勒纳尔这一连串的这个配合和突破确实是赏心悦目，好看。角球前点，胸部挺大了，沃尔肯漂亮，哎呦，这个横传有点危险啊，直塞，一个长距离的直塞，穆斯塔帕角度太小，打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八分钟二十秒，穆斯塔帕进球了。这个球他的选择相当的从容啊，在有角度的时候他并没有选择射门，一直在往底线带。阿勒泰的这个反击行云流水，尤其是这脚长距离的直塞，哇、哦、手术刀啊，长达40米的手术刀，还穿了门将一个小门，这个技术真是细腻啊，这个球无话可说。穆斯塔帕阿勒泰凭借这个进球在及时的积分榜上又反超伊犁，重新拿回第一。当然比赛现在还没有结束，面对远道而来而且充满活力这个进攻的积极性非常高的塔城，阿勒泰在比赛剩下的时间呢还需要小心才对。

0: 这位球直接开到禁区内，乌拉兹摘得非常的稳。从场上的影子来看，乌拉兹这边是迎着太阳啊。塔城队可能也是会有意识的选择利用这个阳光打一些这个有高度的远射。那么球在这个飞行过程当中呢，门将乌拉兹有可能会被阳光晃到眼。当然了，这种远射前提条件是你得能打到门里面才行，而且对于阳光来说呢，这个门将的处理啊也是家常便饭。塔城队又获得一个角球，布尔肯两个人的包夹，哦，这是一个绞肉机式的抢断。布尔肯原地是打了个转啊，要掏牌了，这个拦不住啊，这个拦不住，要掏牌了。这掏给了穆扎帕尔，但是这个犯规感觉是六号阿伊特哈利冲上去撞到了沃尔肯。
1: 今天对抗难免你头跟跌倒弯扳阻碍挡不住冲向球门的勇士们坚定步伐，一次次跌倒挺身，一次次咬牙坚守，完美的诠释这第一个不言。
0: 今天是6月21号夏至，北半球白天最长的一天，估计这场比赛到8点钟踢完的时候啊，太阳依然是高悬在天空中。所以阳光实际上对双方来说也都是公平的。是一脚跳传找右边，这个球有点大，巴伊尔塔刚才有过一脚转身的撩射。要犯规了，阿伊特哈利直接射门，

0: 哦，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感觉球是直奔死角而去，但实际上是偏出了。因为垂直于球门的这个摄像机的机位呢，它是看不出距离感的。塔城队的前场逼抢，逼出了阿勒泰队的失误。哈哈尔别克今天的阿勒泰队的场上队长，塔城队这边的队长是8号塞日克。哦，想来一脚超级远射，但是这个太远了，而且也太偏了。沃尔肯一扣，再扣。还是假动作，回敲，可以起脚了，射门，哎，准备工作太多，最后起脚这下质量不高，巴赫玻璃。沃尔肯的这几下摆脱真是漂亮，还有一下啊。角球开出来，哦，点想到了，但是依然是高了。队长哈哈尔别克，开场之后，塔城这边除了一个丢球之外呢，球门还是遭受了至少2次比较严峻的考验。阿勒泰在主场这个攻击力、进攻的火力还是挺猛烈的，反倒是塔城这边呢，进攻有一定的问题。就在比赛的前几分钟，他们是在左路呢打得比较活跃，但是中路和右路啊暂时是没有什么起色，而且左路这个球传不出去，他们中场向锋线去输送炮弹啊，这个效率不高。我们看这次直接远射了，这也是没什么耐心啊，祖鲁夫哈尔。就输送不到锋线上去，干脆中场自己来一脚。边线球，抢下来了，依然是哈勒纳尔传中，哎呦，一次激烈的对角，双方的机会五五开，塞日克和达尔恩，两位硬汉，一个是防守悍将，一个是进攻的铁锤。
1: 绿衣

这个四传四射，为越位了，越位了。塔城的22号哈勒纳尔真是体能充沛啊，防守的时候在自己的底线，进攻的时候能突到对手的底线。塞斯克这个球没拿好，阿尔泰队反击，哎，这个球往哪传呢？这个直塞偏了，没人啊这边。好的，18号伊尔开将快发这个边线球，这又是。怎么了？自己失误了。这大脚转移又转移出界了。再过，我还说再过2分钟可能要到补水时间了，结果是已经到了啊。在31度的天气下，双方激战22分钟，现在进入补水时间。在此要特别鸣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总冠名商新疆本土企业数智世界集团的大力支持。主裁判卡马利江，是刚才穆斯塔帕的这粒进球。确实是将这个速度、技术与角度拿捏到了极致，庆祝的动作也是非常的俏皮。比赛重新投入进行。还是长传找右边，连续的不停球，又是穆斯塔帕，这脚球是没有打到力量。布拉提，阿勒泰队的主教练布拉提指导。

左边，这球传大了，祖鲁福哈尔跟不上啊。今天这场比赛，塔城的中前场的这个组织呢，一直是一个问题。门将的出击，嚯，奋不顾身啊！先是用头顶，马上爬起来，再用脚踢，叶子扎踢。差点伸手要去抱，就发现自己已经摔到了禁区外。塔城队的反击，哎呦，这是一个战术犯规，但是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呀。塞日克的意思是都上肘了，裁判。倒地的是21号乌拉哈提，哈哈尔别克的犯规。这是一个战术犯规，不能让对手在反击当中的冲起来。球过人不过。还有，被封堵了。门将乌拉兹，乌拉兹。阿德勒已经是退回了本方的后防线。哈勒纳尔。能追上吗？一脚射门，哦，球进了！乌拉哈提利用一次反击的机会扳平了比分。这个球乌拉哈提是利用自己的速度抢出了半个身位，然后一脚捅射。我们再来看一下，而这个球呢，乌拉兹是出击到一半，对于这个快速的来球猝不及防，双方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阿勒泰呢是新疆最靠北的一个地区，而塔城呢跟阿勒泰一样，应该是塔城阿勒泰都是新疆最靠北的两个地方，两个地方的距离也不算远。两支队伍之间的这个互相的了解呢也是比较的深，这场比赛也堪称是一个北境德比啊。哦呦，塞日克还能玩出这种转身的凌空抽射，这让我想起之前他的一粒进球，也是整个人原地弹起来往前一个捅射，在点球点附近把球打入球网。这才上半场刚刚进行半个小时啊，

手球了。眼看着主队的比分被扳平，看台上的球迷啊，还是得再接再厉，鼓继续敲起来，加油助威继续喊起来。目前这个1-1的比分呢，也是江超整个北区的一个各队实力的缩影，就是暂列榜首的球队啊，和这个榜尾的球队积分上只差4分。实力上呢，相差也并不明显。沃尔肯是出现了什么问题？跑着踢着踢着不踢了。哦，刚才这一下被闷到了这个肋骨的后面。这闷岔气儿了。法城队虽然说上半场前30分钟的比赛进攻组织的效果一般，但是抓机会的能力确实强啊！就一次机会，一次单刀，半个身位，转身射门。上半场打到现在，阿拉泰对这边射门的次数和有威胁的这个进攻次数明显更多。这球速也真是够快的。反击，这个射门没有打上力量，祖鲁夫哈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塔城队是频频的拿到了反击的良机，这说明阿勒泰的这个防线啊出现问题了，松动了。

阿鲁泰的界外球，禁区前。阿伊特哈利，这个头球顶的力量有点小，叶里江。依然是界外球，大力界外球。双方在中场附近的连续的缠斗，哎呀，脚下连续的打滑啊！草坪是刚喷过水吗？看台上的球迷都有自己的方阵，我们看到有这个蓝色的方阵、红色的，还有黄色的方阵。拖往前塞，阿勒泰队的球，乌拉哈提刚才打进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这个球员个子高大，但是速度也很快。这个球传的力量偏小，阿德勒抢回来，又是一脚射门。想小角度来一脚偷袭，布拉哈提，边路往前带，往中间走，直塞，塞大了。长传也是传大了，直接被乌拉兹没收。这球没挺好。上半场的后段，塔城队的攻势是有起色。
虽然说也是没有太明显的这个组织的痕迹，但是总是能够在乱战当中呢找到阿勒泰队防线上的漏洞，完成射门。又来了，解围不远。哎呦，抢球的犯规。达尔恩，布拉提哈汉

这球传的有点着急。转移到右边，这段时间阿勒泰的传球的成功率反而是下降了。叶勒扎踢，比赛已经过了42分钟。哈尔别克卡位卡得非常的准，进球的穆斯塔帕。撞到一起了，挑传到前面，沃尔肯，这应该是一个角球。达尔汉解围这下把自己还弄伤了。感觉有点像撇了一下，问题应该不大。

0: 哎，前点冒顶，哦，摔倒了，裁判没有表示，祖鲁符号在禁区内摔倒了，这下吹了，给了哈哈尔别克黄牌。祖鲁符号掉头往回杀，身体对抗吃亏，这下是犯规了，塞什克是被掀翻在地。上半场补时三分钟，祖鲁符号还在地上躺着，他得多缓一缓。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定位球的机会，莫扎帕尔和叶里江都站在球前面，这是要又玩一个障眼法吗？又来一个，祖鲁符号也来了，乌拉兹严阵以待，依然是逆光，依然是朝着太阳，这个角度对他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再坚持几分钟，他下半场就可以顺光了。定位球直接射门，哎，高了。补时的三分钟马上就要到了，这球是直接踢给了门将卡马利江，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双方是战成了1-1。中场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为2026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加油助威！

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之后，欢迎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来。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卡马利江，塔城队下半场换人了，换上了九号伊布拉因。那是把谁换下去了呢？这是一个前锋队员。上半场进球的乌拉哈提，下半场比赛开始，现在您收看到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小组赛北区第五轮，阿勒泰主场对阵塔城的较量。在上半场，双方是各进一球，打成了1-1。整个上半场比赛呢，

塔城队这边呢是利用有限的机会，由21号乌拉哈提抓住机会脚捅射，打入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双方战成1-1。塔城队的门将叶勒扎提，这个定位球的位置很有威胁，巴乌尔江起脚直奔死角而去，哦哟！叶勒扎提扑得漂亮，这个球能扑出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很神奇。这球速又快，角度又刁钻，巴乌尔江的这脚罚的是质量相当的高。下半场一开场，塔城队的后防线球门就遭受了一次有惊无险的考验。下半场双方交换场地之后呢，现在轮到塔城队这边呢是迎着太阳在踢了。上半场阿勒泰队门将乌拉兹忍受到的这个面对太阳的苦，现在轮到叶勒扎提来体验了。哈哈尔别克痛苦的倒地，

啊，这是马立伟，看错颜色了啊，这是塔城的四号马立伟。赶紧上前表示一下友好，叶尔开疆。禁区内，双方跑起来冲抢的时候，这个动作都是比较大。这次是穆扎帕尔和周雨辰。看起来沃尔肯的这个右手是有伤啊，还需要去下场接受一下处理。一脚撩射，

塔城队前场的逼抢很凶，阿尔泰队这边出球要快。突破，又过了一个被绊倒了，沃尔肯又赢得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几乎是同样的位置，跟刚才那记极具威胁的定位球

相差不远。鲍威尔将还有阿德勒，应该是还是由鲍威尔将来主罚。77号叶里江这次是没兜住，两脚任意球，巴瓦尔江这边还是有变化。第一个定位球呢是兜近角，这次是打算兜远角。叶勒扎提直接想射门，哎呦，这个球并没有越位，一次非常不错的机会，巴伊尔塔。边裁是举旗了还是没举旗啊？传球差点出界，还有马立伟的铲球破坏，塔城队这边要继续换人，连换两人，换上10号托尔逊别克和66号。阿曼朱莉上半场进球的乌拉哈提要被换下，乌拉哈提可能也是冲刺的这个次数比较多，体能槽有点见底了啊。队长塞日克也被换下，队长袖标会交给谁呢？边线球，本届江超联赛的小组赛打到第五轮，已经是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小组赛总共是要打7轮，每支球队呢是要打6场比赛，每一轮都会有一支球队轮空，然后7支球队呢要决出前4名来进行交叉淘汰赛。南区和北区的前4名呢在交叉淘汰赛当中呢是要进行主客场的比赛，具体的对阵呢就是南1对北4、南2对北3、南3对北2、南4对北1。而场上的两支球队阿勒泰和塔城呢之前都已经是轮空过，所以说他们接下来在正在进行的第五轮和后面要进行的第6轮、第7轮当中呢还有2场比赛，这正是拿分抢分的机会。对于本场比赛而言，双方肯定是都不满足于拿一分。尤其是目前在北区积分榜上处于领跑位置的阿勒泰，
目前打平他们是落后于伊犁，排名暂居北区的第二位。当然这是一个实时的动态的积分榜。关键是北区的这个积分榜啊，各队之间的分数相差太近了，从榜首到榜尾只差4分，在这一轮开打之前，榜首榜尾只差4分，就榜尾还有机会，而榜首呢也并不保险。沃尔肯利用个人的技术连续的盘带，以一敌二，这个球丢了。66号刚被换上场的阿曼朱莉，挑到禁区内，哎呦，这个球好危险啊！这要是传不过去的话，塔城队立马能实现一个多打少的反击。还是来了，可以往右转移了，能追上不？出界了，阿曼朱莉。把队长袖标直接就戴在了阿曼朱莉的胳膊上。替换队长上场的球员成为了新的队长。刚才这是一个角球，在传球的过程当中呢，是被阿勒泰的防守队员碰出了底线。角球开出来，头球解围，沃尔肯的活动范围很大，从左边到右边，犯规的是伊尔开疆，

射门，再射门，连续两脚，第二脚还是相当的有威胁的，来自于沃尔肯。打进本场比赛第一个进球的穆斯塔帕，这会儿体能也是下降，冲刺速度没有上半场那么快了。17号达尔汉，双方球员也是利用这个时间到场边来补水。达尔汉是还要继续坚持呢，还是塔城要就此换人呢？就每次看到沃尔肯的这个造型的时候，我脑海里总是能够浮现出一句影视剧的台词儿，大家猜猜是哪一句？那句台词就是，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写的吗？这个造型确实是挺有相似之处啊。那这场比赛如果阿勒泰要告诉塔城，你知道这个阿勒泰的泰字是怎么写的吗？还需要更多的进球才可以。很自信啊，这个球带的。艺高人胆大，哈哈尔别克。拼了命把球抢回来，哎呦，这一下撑着了。阿德勒，哎呦，这脚球太大了。达尔恩力道没掌握好，叶尔开枪，叶子扎踢，阿勒泰队这边在酝酿换人，
直塞没塞过去。塔城的反击，向前锋线上输送炮弹，这一下总觉得还是塔城这还是有点问题。连续的摆脱，有个拉拽动作，还在往前带。这个时候，前面已经是塔城防线的铜墙铁壁了。沃尔肯，但沃尔肯还在执着的往前带。阿曼朱利是拿到了一张黄牌。这是刚才阿曼朱利从背后铲穆斯塔帕拿到的这张黄牌，只不过当时呢是本着有利于进攻的原则，裁判没有吹停比赛。现在是翻过头回去找了一张，

0: 这个定位球的位置也是相当的棒啊！看看由谁来操刀主罚。野了扎提非常的紧张，很认真的在布置人墙。人墙有份儿啊！八五二将还是打高了，这个酝酿的时间过长，八五二将也是有点懊恼。有的时候这个心态啊，对于脚法的影响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你在放松的状态下，有可能会踢出一记惊世骇俗的精准制导的好球，但是有的时候越急呢，越容易打冲天炮。对脚的时候，双方是真勇啊，都不收脚。但是这个高手过招呢，点到为止。哎呦，人仰马翻。要不把球先踢出界呢？阿尔泰队这边坚持进攻，再带，直接射门。在后场倒地的那两位球员都起来了。打成传中到中间，可以起脚了，稍微晚了一点点。哎呦，第二点，哎呀，托尔逊别克这个球也是没有完全准备好。而且不越位，没打到正脚背，没打上力量。塔城也是有机会的，如果塔城这个客场掀翻阿勒泰的话，哇，那塔城可以问一句，你知道塔城塔字怎么写吗？阿勒泰这边换上另外一位乌拉哈提，21号。皮球已让，让出底线。比赛马上要到70分钟了。这场比赛能不能分出胜负，还是双方各取一分，在接下来的20多分钟时间里呢，就将揭晓答案。如果最终是以和为贵的话，感觉这一分对于双方来说都不解渴呀。裁判并没有吹啊，传到中间，塔城队要换上11号沙布列提，换下莫扎帕尔。
1: 塔城队换人，换下5号莫扎帕尔，换下11号沙布列提塞利克。

直接出了底线。到了下半场补水暂停的时间，两边的队员确实很熟啊。在此要特别鸣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总冠名商新疆本土企业世智世界集团的大力支持。阿勒泰和塔城呢，作为新疆最靠北的两个地州城市，两个地区距离比较近，双方也是比较熟悉，那平时的这种足球的往来呢就比较的多。是机会的机会，比赛进入最后20分钟的决战，边路的推进。打到中间了，可以转身了。哎呀，稍微有点慢。再射，呜、哦！这下前面已经是挡到了防守的队员，托尔逊别克。给到中间，好的，哎呀，稍微有点大了，穆斯塔帕追不上，托尔逊别克刚才又错失了一个禁区内的好机会啊！他第一下拿球的时候，周围是没有人防守的，转身稍微慢了点儿，再射就没有机会了。

0: 现场观众人数1326人。在此江桥联赛，由衷感谢每一位前来观赛的球迷朋友们。
1: 今天这个小小的阿勒泰市第二中学的体育场也是涌入了1300多名，1326人到场助威加油，享受属于足球的愉快的周末。没突过去，八碗姜，好的，拿到一个角球，阿勒泰队这边。乌拉哈提的脚直塞，这个球稍微力量再大一点就好了。我们看这次角球阿勒泰队怎么处理，还是由巴武江来主罚。起球，荣禄，我怎么感觉有人用手了呢？在阳光底下看得很清楚啊。哈哈尔别克，哦呦，两黄变一红了。刚才在争抢的时候，他确实是胳膊伸出去了，但是有没有碰到球？从这个角度看一下，碰到了，这太明显了吧？这黄牌吃的不冤。感觉是要去摘篮板啊。这样的话，阿勒泰在剩下的10多分钟时间里要少一人，塔城的机会来了啊。后卫解围失误，这个球不越位，越位了。哇，这个鲤鱼打挺，乌拉兹鲤鱼打挺很帅。就是托尔逊别克的单刀，确实是越位了。这下阿勒泰在主场的是变成了较为被动的一方，本身就临近比赛结束，全队体能下降，再加上少打一人，这个时候要想破门的话难度就更大了一点。那么更为务实的一种办法呢，就是稳守住接下来的10多分钟时间。这个没必要啊，完全没必要啊。 塔城队再次连续的换人，20号萨尔和提别克换下达尔汉，31号阿扎马提也是替换上场，叶开尔江被换下，叶尔开江。这个换人让塔城队在场上的这个体能呢是更加占据优势的一方，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塔城队应该是要冲一冲，看能不能冲出一场胜利。射门，好悬呐，这一脚。开到前场，直接是弹地之后呢，到了巴耶尔塔的脚下，巴耶尔塔直接一脚凌空。这个球叶勒扎提有点生气啊，就是后防线的队员有点懈怠，走神了。塔城攻势起来了，刘天学指导。塔城队的角球，开出来头球射门，哎呀，托尔逊别克上场之后连连的得到机会，但是连连的错失机会。这也是经过了一个时间比较长的调整，但是依然是打高了，对于他来说这也是比赛经验的一种积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也是靠比赛的锤炼才能够淬炼出来。直接射门，哎呦，这个球你别看球速不快，角度还是很刁钻，乌拉兹靠单掌才把这个球勉强拖出了门梁。那球飘飘忽忽的，还有一个很巧妙的下坠啊，这个球不拖的话应该也进不了，可能会打在门梁的上沿。战术角球到禁区内，这球停的好大呀，塔城队开启了围攻模式。阿勒泰这边能不能把球倒到前面去缓口气呢？阿勒泰这边要换人，刚才是巴耶尔塔被担架抬出场，这样的话阿尔泰队全力的防守， 姆萨帕的体能呢确实下降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盘带呢已经是带不动了，多传传球。对，定位球。

0: 说。从表情上来看，阿姆斯塔帕是还在坚持着。别克·波利森被换上，拔河波利被换下。乌拉哈提·马伊登被换上。现在阿勒泰在场上呢有两个乌拉哈提，一个是九号乌拉哈提马伊登，还有一个21号乌拉哈提托勒肯别克。刚才利用一次定位球的机会，阿尔泰这边又是制造了一次门前的险情。阿尔泰队的角球，在少一个人组织进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这个角球和定位球就显得非常的关键，很重要。开出来有点高，中路投球，还抢到这个点了。刚刚上场的别克·波利森，这是一名后卫队员，身材很高大，但是头球没有压住，想吊一个圆角，力量又稍微大了点。比赛已经临近90分钟了，算上补时，这场比赛剩下的时间也不到10分钟，大概率是不到。比赛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那么在这轮之后位居北区积分榜第一位的就变成了伊犁代表队。之前几轮呢一直是阿勒泰独占鳌头，北区的领头羊是不是要换人了呢？伊犁目前是打了4场2胜2平，保持不败，积8分。这球后卫怎么处理？达尔恩，马上要到90分钟了，我们看一看第四官员给出的补时的时间是多少。5分钟，这5分钟能产生奇迹，能产生压哨进球吗？ 还是最靠北边的两兄弟最终握手言和呢？传中，乌拉兹摘得很稳。前场一个人，穆斯塔帕第一下趟过去了，但是被犯规是放倒在地。这一下如果不犯规的话，穆斯塔帕再往进趟威胁很大呀。场上的球迷在欢呼，这是出牌了吗？六号阿伊特哈利红牌，哈哈，双方现在人数又持平了，又是十对十。阿伊特哈利刚才是作为几乎是最后一位这个防守队员，确实这个防守动作呢是要拿到一张黄牌的，之前已经是拿到一张黄牌了，又是两黄变一红。巴沃尔江低传到禁区内射门，压哨的球来了，沃尔肯，哎呀，这球越位了。看台上的球迷是白激动了一场，来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回放。这个角球的战术思路很新颖啊，低平球传到禁区内，塔城这边射门，哦，两边的球门都是险象环生。塔城队这边伊布拉因，第一下调整完之后，第二下的射门没压住，其实调整的还是不错的。传到禁区内，相当于是一次远射，就看守门员的精力集中不集中了。沃尔肯也跑不动了，塔城队往上顶得很凶，禁区内传的有点大，这会儿到了九十五分钟了，阿勒泰队这边还在换人，这个换人换人完了以后，这个时间估计也走完了，因为加时赛的五分钟进行的比较流畅，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停顿。 直塞到前面，这个球没拿住。主裁判卡马利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阿勒泰主场和塔城1-1握手言和，双方各拿一分。这样的话，阿勒泰呢就丢掉了北区榜首的位置，而位于北区垫底的塔城呢，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积分，为接下来的两轮的这个比赛保留了一线希望，他们还有冲击前四的机会。这场比赛就为大家解说到这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1: 本场比赛结束，最终场上比分1-1平。本场比赛最佳运动员阿勒泰队3号穆斯塔帕热赫的提交，3号穆斯塔帕热赫的提交。接下来有请2026红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观察员、综合协调部部长、新闻官翟如飞同志，为本场最佳运动员3号穆萨帕热赫买提江赠送赛事吉祥物同心，有请。再次感谢大家来到阿泰地区第二足球体育场观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新疆海伦体育集团体育全产业链一站式服务，各位观众。

0: Making some evil sounds.
1: 我们最开始弹的是比较正统的乐曲，
0: 明白？
1: 古典的、巴洛克的、浪漫主义时期曲比较多。但是后来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契机，就改编了一些电影配乐。发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电影配乐。有一些拿着乐器的音乐天使都是请专业的人来涂漆上漆的。那如果是装音管的话，那个就是一个更费劲的工程了。我们是有来十几个国家40多位专业维修管风琴的工程师，然后不间断接力性的修复，才把这台琴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安装起来的。因为刚开始过来的时候啊，像那些部件啊，比如说风箱、鼓风机、演奏台，还有7341根管子，都是一根一根一根就在这个厅安装上去。
0: So it's like it's probably even more crazy than if somebody gives you like just a pile of things. It's like okay, now create a beautiful puzzle out of it.For them, like to use so many details and like pipes to put it all together without anything, any help.
1: Yes.
0: Wow. With any plans? No plans at all. That's just incredible.
1: 像这些脚手架跟梯子，就是我们日常在维修的维修人员，他们要爬上去，然后检查更高一点的管子。那咱们现在可以到上面去看一下这个管风琴的全景，它的全样貌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哇。
0: 这管子你看有的非常细，
1: 对，我们这台琴最小的管子是只有2.5厘米，那最长的管子呢就是管低音的管子，就是我们对面看到的这些管子，就是长将近10米，整台琴一共是7341根能够发声的音管。
0: More than 7,000, can you imagine like the number of all the pipes and to tune them in perfect harmony、mm.It's an incredible piece of engineering, masterpiece.
2: 那但是就是观众是看不到的。
1: 观众是看不到的，观众只能看到它的外边的那些管子，是进不到里面来的。
0: That is really interesting. Just look at these pipes. They're like I always thought the pipes were just straight, but look at these crazy corners here.

0: Right now, I'm paying a visit to a local architect. His grandfather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Xiame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100 years ago. And many of the old buildings on this island were designed and built by his grandfather.
1: 而且建筑比我想象的还漂亮。这个建筑是30年代初建的，是我爷爷自己设计建造的。因为我看到有点像西方的风格，又是有中式的这个元素。哎，对。
2: 鼓浪屿就是在二三十年代的那些建筑，它有它的一些特殊性。那个时候正好是中西文化交融特别火热的时候，鼓浪屿的这些房子，你看立面哈，都是洋房，都是洋式的，这个在欧洲很常见的东西。
1: 对，
2: 你要进到它室内，你就看它都是前后厅，旁边两边就是耳房厢房，就是摆在两边。然后呢，里面主楼里面是没有卫生间的，以前都是有个副楼。
1: 古浪也很多好的洋房都是有主楼、副楼，副楼干什么用？就是厨房、厕所，还有佣人住的地方， 就是按中国的习惯，
2: 按中国习惯，因为它觉得卫生间在主楼里面叫不干净。这些洋式的建筑当中呢，其实又有很多地方特点，比如说它所用的材料，像这花岗岩，这种砖呢叫做清水红砖。
1: 你说这个红砖，对，还有像这种水耍石呢，这种做法的基本上在闽南地区才有。它除了那个小碎沙以外，它还加上了那个海蛎壳，
2: 因为正好这里有这个资源，
1: 有这个资源，从这里比较近看得清楚哈。这有这个海蛎壳以后，碰上有阳光的时候，这海蛎壳会反光，就会产生一种闪烁感，
2: 对对对，
1: 那就感觉就是很华贵。
2: 会不会在西班牙或者靠海的一些，比如说法国那边也会大概会用类似的方式？我法国我去好像我没有看到有这种水耍石，但是没见过加上海蛎壳。
1: 所以这就是我们闽南
2: 这个就是闽南的特色啊。所以从近现代这种建筑文化的这个传承保护来看，厦门这一带特别是鼓浪屿的这些洋房的特点呢，就是西洋式的。 外观、中式的功能、加上地方的特色建筑材料，还有这些地方工匠、这些师傅的再创造，就形成了这是我们在森林当中说的叫做厦门装饰风格。许多康
3: used to be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Gulangyu Scenic Area Development Company. He's also a renowned architect and has built a home for himself next to his grandfather's former residence. Since his retirement, Xu Dokang has often helped his neighbors to repair their old houses. These days, architectural design is no longer a job for him, but a source of pleasure.
1: 我们家就是从我爷爷下来呢，每一代都有建筑师，都有搞工程的。这个书桌呢，是我爷爷在办公用的。你看哈，这个是可以翻起来的，这是当时是他作为一个图，靠电子尺的一个图板画。 现在都用电脑画了，以前都是手画，靠电子尺，然后还尺子、三角尺子，就在那边制图。当时用沾水笔啊，这就是放墨的嘛。这是他原来用过的中国式的笔筒啊，一个八仙图啊，一个笔筒。八仙图。嗯，这个桌子哈，它这里还有一个暗格，挺有意思的。这个暗格就是它一些比较重要文件可以放在这里面，因为怕有时候小孩啊什么捣乱的，给它弄个啊，就这样子放在这儿。

0: 鼓浪屿呢，其实经历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发展时期。嗯，一个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时期就是八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开始，鼓浪屿有一波的建设项目。因为我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参加鼓浪屿的工作了。我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八十年代初就到鼓浪屿来了。嗯哼。那退休以后呢，我爱好修一些老建筑。像这栋就是我们修的主要的一个宗旨，就是把它的结构修到安全可以使用，因为原来的这个结构是很不安全的。然后整个外立面从色彩到各个节点的元素，还包括材料，都是严格恢复原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怎么样。那比如说有一些砖破了，我们就换一块进去，也是要去找这种老砖来跟它匹配。
1: 那现在看不出来哪里是老的，哪里是
0: 就是要我们要把它修到尽量看不出来。
1: 你自己能看出来吗？
0: 我自己能看得出来。比如说像这台岩口那边，就有几块砖是新的，
1: 就有一点点色差，
0: 有一点点色差哈，像这样就是比较新的。
1: 但其实几乎看不出来。
0: 几乎对，不是很内行的人不一定看得出来。
2: Currently, Gulangyu Island has well preserved over 1,000 buildings of various styles built from the late 19th to early 20th century. That's why people call this place a place which gathered building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se historic buildings, a special organiz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we're going to visit its headquarters now.
3: 这个景色很美，
4: 带你到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可以看到岛上的很多的场景。这个上面这个平台就是我们日常巡查的无人机起飞起降的地方。哦，
3: 在这边。
4: 我们是无人机从这里起飞起来，然后就飞前岛，飞前岛，然后对一些屋顶，因为平时看不到，所以无人机去看。特别是那个台风季节，那有些瓦片会被刮掉了，那我们就用无人机去拍。
5: There are over 1,000 old houses on Gulangyu Island. Tai Songrong and his team work to protect them. Besides regular patrols around the island, the team use live cameras and drones to monitor the area. Each member of Tai's team is responsible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old buildings. By rotating every 6 months, they ensure that no problem is ever overlooked.

0: 鼓浪屿这地方很潮湿，
1: 对，
0: 那潮湿又阴暗呢，像这地方是其实是最容易发生白蚁病害的。
1: 白蚂蚁它是就特别喜欢吃木头，
0: 吃木头的，对。
1: 那它吃的会很致命的那种吗？
0: 它是外面看起来很好，里面掏空了，哦，所以呢，整个房子等你踩下去的时候就完蛋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平时要很认真的去敲，比如说
1: 你怎么观察？
0: 对，像首先一个是敲。敲如果是很实的，它里面没有空的，那表明没有被吃掉，
1: 感觉是实心的，对
0: 啊，实心的啊，包括这个都是实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这里面有没有白蚁走过了或者留下来的。
1: 它是有比如说小洞之类的，是吧？
0: 小洞是。
2: So the majority of the buildings on this island are actually built in a European style, but some of the buildings are built in a very beautiful local Minnan style. We're going to see this building. I think that it's more than 100 years old. So let's go check it out.
3: 现在还在维修，所以屋顶有点乱，你们小心点啊。这些有一部分是修的，像这个凤凰是新的。
1: 凤凰是新的？
3: 对，麒麟也是新的。其他花大部分是旧的，它这个上面是叫做剪瓷雕，是我们闽南建筑里面的特有的一种
0: 装饰
3: 工艺，
1: 有点像镶嵌吗？
3: 不是，就是拿我们吃饭的碗啊，瓷碗敲碎，然后用剪刀剪，它就是用这个碗。你看这颜色很鲜艳，我们上面有很多这种黄色的哈，这个黄色的。
2: Oh, this one is really bright.
3: 先这样敲。
2: Oh, okay, so you have to break it, but you have to break it and oh,
3: 把这个碗底先给它敲掉，因为这个比较厚，剪不了。对，基本上没有用。对，用这个，那就这样。没抓好。
2: 没关系，没关系。Whoa, so you see there's some really crazy movement happening.
3: 敲成，不用。我这个不专业的，是师傅在敲哈，他是能够敲，比如说他要一个翅膀，他就可以敲出一个像羽毛一样的一个差不多的形状。
2: Oh, she's like it's like cutting, right? Cutting the porcelain, and I thought she's gonna cut it.
3: 对
2: ，but it's actually you have to break it.
3: 就是用钳子这样剪。
2: And then, oh, so when it comes to like smaller detail, you actually have to cut.
4: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method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鼓浪屿 Island off the coast of Xiamen in Fujian province promotes the concept of living heritage.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is employed in which the lo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s inherited and protected through community life. This novel approach is increasingly being adopted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3: 你看，就这个就是白蚂蚁的窝。我从那个换下来的那根旧的那根坏的中棘里面掏出来的，
0: 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监测，你说表面看起来还是好的，
1: 对，
0: 可是里面已经是全部是糟粕了，全部是空洞的，所以呢，这个受力就完全不行了，那像这样呢，就是你要很早就是去看到它的蛛丝马迹。
3: 那这个大门就是原来的，这是我们原来的大门。
1: 哦，就一直保留100多年前的那个门。
3: 对，这上面是我们的家训嘛。

0: 哇，那这楼是这就李家庄，这个楼呢，我们跟这主人呢还是朋友。
1: 这是他的主人，对对对，你要参观一下，对，参观一下看一下。因为这个房子其实过了100年，那不同人住进来，它破坏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个红砖呢，因为材料呢其实现在是没有的。 但是有个好处呢，就是古浪原来有一些倒塌的老房子，那有一些有心人呢，又把这个倒塌的老房子这个老砖给它收起来。那我们有幸呢，就找到这个砖，这里面既有原来这个墙里面的砖，又有外面采购进来的砖，然后用老师傅再给它重新复原回去。所以其实我自己的看不出来哪一个是新的。
2: 风格是非常一致。
1: 对，它原来烧的砖的工艺是一样的，这个叫柴烧砖。柴烧的意思就是它的温度是够高的，所以你再过100年，这个砖还是那么漂亮。哇！我们大概用了4年半的时间来修这个房子。那修这个房子的初衷就是我很喜欢老房子，我们特别喜欢这个房子背后的历史，然后他们原来的东西就很美。我们就想要。 原样的恢复回去，那真的是能重新的用起来，又让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房子，我们自己也很开心。然后其实我们这里面的话，主要是还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个材料呢其实还是用原来的材料，铜的这个，这个是铜的纯铜的工艺，所以一切的东西都是按原来的工艺、原来的材料。像这个琉璃瓶，我们是虽然是新的，虽然以前破掉，但我们恢复回来还是。 用旧的工艺在恢复，所以我就感觉旧的跟新的一定要高度融合。为了这个原样这个代价，无论时间成本、建筑成本，那这个我们叫我们这边叫修旧如旧。那真的是能重新的用起来，又让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房子，我们自己也很开心。
2: 那你会觉得最大的回报对你会说会是什么？就是你修复了这么多，
1: 我觉得一个是心理上面的、精神上面的这种满足感。
3: 对，
1: 我相信蔡主任也有这种感受啊，在修理老房子。那第二部分其实他还有一个就修完之后呢，原来老的主人进来的时候，哇，特别开心。哦，哇，就是觉得这个房
2: 什么感受？
1: 对，那种很激动，哇，原来的房子就是这样子的，哇，他们原来最早的主人，他们把房子交给我们，他其实在这个地方有短暂住过几个月，然后离开了这里，所以他回来的时候特别的感动，所以这个房子交对人了。
4: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its building styles, Gulangyu Island off the Xiamen coast in Fujian province is often called a museum of world architecture. The island is home to thousands of buildings of various styles that blend Chinese and Western elements, including Baroque, Roman, Greek, and Rococo. In addition, there are traditional Chinese temples with flying eaves as well as Minnan-style courtyard houses. The careful arrangement of these buildings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ocean creates a beautiful scene.

0: 我们鼓浪屿还有一个非常美的称呼，你知道吗？
1: 叫
0: 做钢琴之岛啊
1: ，Piano Island。
0: 对对对，在100多年前呢，鼓浪屿上的钢琴持有量就是全国之首的。踏上这个岛呢，就会听到叮叮咚咚非常美妙的琴声。对，所以说古典音乐很早就在鼓浪屿上其实普及开来了。
1: 那现在有什么样的体现吗？比如说，好像是也挺多的，
0: 是
1: 音乐会啊，包括音乐。是吧，
0: 对对对，
1: 演出之类的，
0: 非常，对，我们有非常多的系列活动，像艺术高地呀、等等，会请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的音乐家来到这里给大家演奏。
2: Everyone who performs at the Gulangyu Piano Museum's Sea Concert Hall is awarded a numbered certificate to mark the occasion. Yang Tianran, as the first person to perform there, is the proud owner of the certificate number 0001. When the hall first opened, the organizers selected 10 pianists through an audition who competed for 3 spots. In the end, Yang Tianran won first place.
1: 为什么就很多人，就包括我发现在中国很多人希望他的小朋友会学钢琴、像鼓浪屿这边也是好多人都会学。
0: 对，因为学习钢琴呢，其实他钢琴不仅仅是训练一种演奏乐器的能力，其实学钢琴可以培养我们很多包括人的意志力啊，坚韧的这个程度呀，对对，包括对我们的这个气质也是一个很好的熏陶。因为我自己是钢琴老师，我想将更多的西方的音乐文化更多的引入到我们中国来，来到鼓浪屿，把我们鼓浪屿还有我们中国自己的音乐文化再传播到国外去，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融合，这是我想做的，我希望可以做好的一点。
1: 是这个特别棒。

0: In 2007, fueled by speculation, Pu'er tea became an investment commodity.
1: In 2007, tea price exploded. 原来一公斤茶50-60块钱，但是到了2007年就到800、1000以上都有。在这个时候，大家为了挣钱呢，就过度性的采摘，
2: 千万级市场崩盘，百万人血本无归。
1: 他原来没有见过一大扎的钱。
3: 普洱茶市场而言，
4: 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普洱茶
3: 压设市场价
4: 三年。
1: 他突然看见了，觉得哦，这个来得很容易，所以他只想那个钱，而不知道采了这个茶了以后不发，甚至他会死掉嘛。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市场经济，如何保护地持续发展这个道理，他不管。
0: Some even suggested switching to terrace plantations to boost production. But Suko Wen went around urging people to reduce production, helping the villagers come back to their senses.
1: 全世界都是台地茶，我们不走这条路，老百姓有些也想不通嘛，他不干。他说啊，我辛辛苦苦的种出来，你要叫我拿掉1/3还不减产啊？我说你不拿掉，你最后减产的还是你。
0: Overharvesting was brought to an end in Jingmai Mountain, and disaster narrowly averted.
1: 要让茶和凤从林共存，以天花万草共生。
0: 1,000 years of perseverance finally bore fruit.Jingmai Mountain was presented with an historic opportunity. Applying for UNESCO World Heritage status seemed to present an opportunity to the young tea growers. In 2012, Shen Gong established the first tea factory under a cooperative model.Along with a guest house called Jingmai Home.
5: 小时候我妈妈说，哎，这个小孩嘛，买一丁都要泡好几天嘛，读书去了，我以后干不成农活，她说。但还是回来了。那时候是你从别人的眼光里面会感觉得到说，老远去读书还是回到家乡，内心就觉得你应该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0: Shen Gong went to Italy.To seek new inspiration from coffee.
6: 金麦山噶，如果再按以前传统的思想再去做事情，我还是觉得比较难嘛。你想做的跟别人不一样，你就要有探索的思想。
7: 然后明天
6: 最主
7: 要就是。
0: She inves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Jingmai Mountain's first standardized factory, an unprecedented endeavor in this community.
6: 就是为什么建厂房让它规范生产的流程，然后你再把每一个流程当中的技术要点来有一个可参照的一些数据，做出来不同片区不同分类的茶，你就可以对应到不同的客人。
8: 环保你就熬买我不爱喝干，
9: 像现在我们自己工厂里面自己做可能都会比较稳定，
10: 每一样可以喝一小口，可以
6: 让茶走出去连接更多的市场。
11: 欢迎你们景麦人家，欢迎你们，
12: 谢谢你们热爱景麦山，
13: 谢谢大家这么多年的照顾。
6: 做得好了，它就可以牵动一座山的经济。
0: As Shen Gong pursued her vision, the bid to list Jingmai MountainAs a World Heritage Site reached a crucial stage.
14: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tangible, practical,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complemented by reference to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0: The requirements for protecting the old tea forest and village landscapes were applied to every building.
1: 过去的那个建筑风格、建筑风貌，它一楼一底的结构不能变，屋顶不能变。变化不能把特色变掉。
0: Soon after its completion, Shen Gong's tea factory was temporarily closed, as its design did not meet the Heritage application standards.
15: 就比较难。
6: 本身景脉山它目前正在申遗，它马上跟世界有一些连接以后，我们需要去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景脉山？你可以有很多选项，但是你不管有没有收入，有没有收益，大家可能会奔着一个想法就先挺过去吧。
15: 一看这个路段，应该是我爷爷的杰作，我们踩的这个砖块，这些都是他算的草。他很厉害的，就是他去哪里都会带着这些镰刀，哎，然后在那儿摸一下不？
6: 因为景脉山的每一棵树都是说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给你留下的，那你每一棵茶树就视为是你的上一辈人留给你的财富。你觉得你有靠山，你也懂景脉山。
0: The tea factory carries Shengong's dream of making tea.While preserving Jingmai Mountain has always been her long cherished wish.
15: This is
5: the
15: tea
6: factory. It's a good thing. It's a good thing. You have to make the tea and the tea to make the tea more complete. The tea is very good. It's a good thing. It's good. It's good.
0: Without any hesitation,Shengong set about renovating her tea factory.
6: 茶厂的整个改造到2022年也基本上就改完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各个方面都已经就绪了，我们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收益连接。
15: 这棵茶树最少都有两三百年以上了，这个爷爷的爷爷就种的爷爷，
6: 整个这个过程差不多3年的时间，孩子都长大了，你看，嗯。
0: Shengong renamed the guest house Fengzhu Home. Fengzhu means paying respect to your ancestors.
6: 在景脉山，我们就应该奉茶为主，恭爱家园。对于这么一大片茶林的保护，来得感恩你的爷爷、父母这辈人坚守到现在。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要继续这样做？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思考。
0: Shengong firmly believes that if Jingmai Mountain is well cared for, it will never let its children down.
15: 今天就卖这个干，
16: 准备好没有？
15: 准备好了，开播了，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干，点击扫描这一号链接，点击去抢购。
0: Shen Jin is an ethnic Dai live streamer born in the 1990s.
15: 准备好茶具干，我们一起云喝茶。
0: She began selling tea through live streaming in 2022.
15: 茶多是好事嘛，终归还是茶嘛，没有钱嘛，还是要有钱。我直播目的就是打开这一方面的一个销路，想办法把茶叶卖出去，去多卖一点钱。很香的啊，我们景脉上的茶。
0: At first, live streaming was seen as a waste of time on Jingmai Mountain.
15: 当时我做直播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总是抬着手机在寨子里面走来走去的。白天本地人都出门干活去了，都去山上采茶了。那会儿就很不被理解啊，到底在干嘛？像我妈妈，她就说：“那你每天在寨子里面晃来晃去的，什么收入都没有。”
0: But Shen Jin quietly persisted until an historic moment came to Jingmai Mountain.
17: 9月1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景场大会上，博尔景脉山古茶人文化景观
18: 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
0: After 12 years of persistent efforts, the old tea gardens of Jingmai Mountain finally gained global recognition.
16: 方圆几百米是没有人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15: 所以大家在直播间可以停留一下下岗，可以在直播间。在晚上的8:33的时候，顺义结果公布了嘛，然后35分的时候，整个公屏就一直在扣那个顺义成功了，整个直播间一下子进来了200-300号人，我们两个一下子就接不住了，就接不住这个人了嘛。两个人的状态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讲茶了。就一下子哗啦哗啦的下单了很多人，那天就破纪录了，后面的这个成交金额是13万6吧，好像是。 哇塞，这种你这个资格够啊，老板。现在目前现场销量已经占了60%了嘛，我卖的茶是最多的，我妈妈她必须向我靠齐。我说你明天就可以待在家里了，不用去采茶了。她说嗯，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笑呵呵的嘛。
19: 谁老板？
15: 当时我们2022年开始做直播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你看现在游客可以说是我们已经不分淡旺季了，随时都会有很多人。
0: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Designation is a precious gift for the young villagers and has opened a new channel for Jingmai Mountain Tea to go global。
15: 除了分享景迈山的茶以外，我们也分享我们这里的乐趣感。你看现在篝火水节多快乐，安平河多一安平河，
1: 景迈山申遗成功了以后，很多年轻人他能够用这个手机啊来宣传自己的文化，这个是我们做不到了。我现在的微信我都玩不来嘛，原来我是专门扫盲的。当时现在我又变成文盲了。
15: 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们景迈山的苏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有多少人啊？
15: 828个人在看我们做这个直播。
16: 你过了1000多个人了，只要是喝普洱茶的人，
15: 对，应该都认识，
16: 很多都认识你。
1: 欢迎呐，各位茶友，到景迈山做客，来感受景迈山的文化，特别是茶文化。
0: An ancient faith and the dreams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ve come together through live streaming, bringing about a remarkable dialogue.
1: 直播是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还是自己要把稳自己走的路。景迈山里面的人，自古以来就是以茶为生的，这个路不是今天走了，明天就不走。他要世世代代的走下去了。
20: 我给你们留下这片肥沃的茶园，让子孙

新的院子有很多改变，让它更有家的那种氛围，所以说我们把名字改成仙宫家院子是这样来的，也是奔着百年老店，百年都短了，就是千年。

0: 来几麦茶。
1: 我拍的东西很小，小到大家都看不到它。我拍的东西又很大，拍完以后就能看到一个美丽缤纷的世界。一些人可能觉得我很奇怪，因为我经常在路边蹲下来就在那儿看。
2: 这个颜值还可以呢，
1: 有的时候还会捡起来腐木，还有一些动物的粪便。
3: 这好恶心呐！
1: 我每天跟这些小的微不足道的菌类打交道，用镜头拍下各种各样的微观菌类的生长的过程。我叫周勤峰，网名叫叶伟军，我拍摄菌类的照片跟视频有快十年了。
3: 这个我应该是三年内第一次看到它，然后最近几个月老看到它，因为我关注了一个人，他就发这个的，好喜欢它这个样子。这个蓝色的小菇，它有一个圆圆的基盘，其他的蘑菇很少有这样带基盘。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它这么多，你看我是什么心情吧啊，嗯呢。

0: 么嫉妒恨呗，真老头真是。我们业内把这个叫做拉仇恨，就是看谁拍的好，谁就拉了很多仇恨。哎，我好想找到他，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呢？哎，这印象中看到一个台湾的博主也发过，其他的我就没见过了。我就想试一试嘛。因为浙江百分乳是仅仅靠着福建的，福建跟广东的物种跟那个台湾的都很相似，所以我就想去浙江百分乳去碰一下运气。
1: 啊、哦，好美啊！
2: 哇哦，好漂亮啊！
0: 哇，这颜值，会遇到一些没见过的，颜值又很高的，拍出来就会很开心。
1: 三个南菇，
0: 啊，哪里哪里哪里？
1: 你看，
0: 哦，这个南菇啊，
1: 哎呀，原来是开心的呀！
0: 我还以为，行行，菌的生长的话，它是要碰运气的，就是你得就是温湿度都合适，然后环境也合适才会有。
1: 有一个粉粉的菇，你拍了吗？
0: 我拍了，拍了。
1: 那个粉菇拍了，
0: 哎，欧姐，你看那儿。那个啊蓝色的嘞，可能是的，因为它有鸡盘呀。你看它的这小菇，它每个那个脚下都有个鸡盘，看到没？
2: 还活着吗？
1: 那肯定活着呀！
2: 哇，这个打了一个光，好漂亮！哇，
1: 要不要弄一个五倍搞一下？
2: 我觉得你就不拍了，省得把我的东西给毁了。
1: 我去，
0: 那是超级大的惊喜。但是唯一不满意的就是只找到一个那个很小的树枝，一般来说这种就只能拍一次照片了。
3: 我怀疑那个可能要长了，
0: 啊，好急啊！我喜欢跟山有关的东西。大概初中的时候，我们家那儿有一个大概300-400米高的一个小山。我去那儿爬了一次，我就发现哇，那山上怎么就有那么多奇怪的植物，反正我就挺感兴趣了。突然间就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我读的那几本书嘛，还有这么多未知的知识。我当时刚毕业就找到一份工作，是在那个实验室当助理，有大把的时间找一些植物呀和昆虫来看看。它那个里头有一个小花园嘛，就有好多的落叶，我就发现上面长出很多小蘑菇，特别特别小，然后心想这是什么呀，很美。我就每天晚上拿个手电筒就在那找，当时没有人拍过那些东西，完全没有人拍过。第一次视频真是全网惊呆眼的那种，知道吗？然后我就会特别高兴。因为菌类它研究起步没多久吧，能看到很多之前没有人研究过的。然后一辈子你知道它能做的事情很少的，会呢不停地发现新的东西，新的好玩的东西，新的漂亮的东西。我就决定了不要浪费时间了，然后我就辞了。那个东西太多了，估算的它有1300万种，然后已知的还不到10万种。你只要去个新的地方，你又会有好多东西了。最漂亮的时候，最年轻的时候要多干点事，不然老了会伤心的。